0: 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嘛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自己的人生，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0: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0: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3: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2: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3: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2: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0: Nicole's a mama, I'm sure all the internet just around.
1: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来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 天哪，最近很热，大家有没有感觉？你会发现哦，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关节疼痛是冬天才会出现的症状，没有，我跟你讲，高温啊，潮湿啊，现在一堆人在喊又痛又肿，然后活动困难。哦，跟大家分享哦，很有趣，我周遭好几个阿姨最近学会用 Uber Eat，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因为太热了，然后呢，他们就觉得一走路膝盖就很痛，站久一点腰就酸，他根本就不想出门买菜，也不想煮饭。所以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关节不好的时候，你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就会受到阻碍，然后你生活不舒服啊，慢慢的不想出门，生活圈也越来越小。今天医疗保健室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我们的骨骼，关心一下我们的关节咯。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但是呢，吴文良总经理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哦，他同时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所以今天呢，吴总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跟骨头哦。欢迎吴总。
2: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欸，吴总，我跟你讲不夸张，欸，最近连我妈都不想煮饭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家是传统公寓，要爬四楼的楼梯。
2: 我的天啊，
1: 她最近就一直跟我抱怨说她的膝盖不是很舒服。但说实在的，我妈已经有很认真在吃保健品了。
2: 对，
1: 所以呢，她其实只是嘴巴抱怨，她还是有在行动，
2: 还是痛。
1: 对，但是周遭的阿姨朋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嗯，他们真的从不会用手机到会用 Uber Eat， 你就知道他们关节有多痛。
2: 那事实上，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嗯，我们讲骨头不好，
1: 对，
2: 是老人家的通病，
1: 好像是哎，欸，
2: 对吧？可是，一旦到了老人家，嗯，感觉听起来就是好像有点年龄了。
1: 但是没有哎，欸，现在。
2: 对，那你看你妈几岁？
1: 我妈啊，对啦，我妈是60几岁啦。
2: 那你妈哀叫几年了？
1: 很多年，
2: 很多年了，
1: 真的。
2: 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嗯，事实上他已经关节疼痛很多年了。
1: 是。
2: 对，那你看他们就会去想说，用一些方法，嗯，让自己变得怎样不痛，
1: 对，
2: 或是骨头变健康，
1: 还是会想办法。
2: 对，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怎么做？第一个，买保健品来吃。
1: 哦，对，
2: 对吧？啊，甲基胰脏葡萄糖胺
1: 啊，电视广告有的，他们就去买
2: 胶原蛋白，
1: 对，
2: 玻尿酸，就是好像只要是骨头的相关东西，嗯，他都会愿意去试试看。那甚至还有一些是边吃胶囊边吃保健品，还边贴一条根。
1: 我家有，
2: 对，
1: 真的。
2: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术业要有专攻嘛。
1: 对，
2: 我讲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
1: 对，
2: 对吧？那我们可能出状况要去询问专业的人员，去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1: 是，
2: 但是自己又不是专家，那就变成什么无头苍蝇，嗯，欧北妹，就是反正东买西买，然后把自己当成什么白老鼠
1: 啊。对耶，
2: 对，所以你会发现一旦是用了任何的方法之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效果，嗯，他的病情还是会恶化，对吧？嗯，
1: 对。
2: 好，所以你会发现他就会走下坡，那有些就会怎样，会长骨刺，那有些可能就会去什么打玻尿酸，嗯，或者是打什么 PRP， 嗯，任何东西，那可能就是从保健品变成药品， 嗯，那你会发现还是有些人没办法，还是到最后还是得开刀。
1: 他们就是最怕这一点啊，所以他们一直在挣扎，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超会忍的。
2: 对，所以你看哦，嗯，要保护自己的关节让它逆转，光这两个字哦，嗯，比登天还难。
1: 很难吧，对不对？因为这种东西我们都说退化退化，你退化了怎么再长出来？你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东西跟真正有效的东西，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2: 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再生的一个技术，细胞疗法，哦，嗯，它叫 PCP。
1: PCP
2: 就是说你可能吃保健品可以保养，嗯，但是你可能的状况已经到第三级或是第四级的这个状况，嗯，可能已经接近要到什么长骨刺了，啊，然后可能要到开刀这个边缘了，
1: 是，
2: 那你又不想要去选择开刀了，嗯，那这个 PCP 就是一个最新的再生疗法，
1: 哦，哇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哦，因为呢现在大家呢都只知道吃吃保健品，不然的话就是去医院打打针吃吃药、
2: 嗯、
1: 好，现在有一个 PCP 最新的疗法，我们待会要请吴总好好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跟分析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

0: 0800-25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哦，新妇的啊，今麦囡仔真幸福的哦，有专门那边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的啦。
2: 是啊，时代在进步嘛。
3: 阿妈，你今麦嘛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1: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离来勾拉气会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申宝国际的温良总经理，他也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主题是在于我们的关节骨骼哦。
6: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关节骨骼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仔细听了，因为我们要带来的是最新的一个疗法，它叫做 PCP。 吴总，
6: 是
0: 你刚刚有提到啊，就是 PCP 是针对什么第三级，然后有骨刺。
6: 对，
0: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在这个骨骼关节疾病上面的分期大概是怎么样？
6: 基本上有分四级，
0: 嗯，
6: 那一二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骨头会生嫩啊，生嫩
0: 啊，
6: 然后偶尔会痛痛的。
0: 哎，我觉得我就有了。
6: 好，那有些人在第二级的时候，对不对？嗯、他可能就会有骨裂，然后长骨刺。
0: 哦，第二级就有所谓的骨刺了。
6: 对，那第三级就是确定有骨刺，
0: 而且很多了，
6: 甚至有些是变形或者已经崩起啊。
0: 哎呦喂！
6: 那通常到第三级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可能就是要什么开刀啦，补骨粉啦、啊
0: 嗯，
6: 打钢钉等等之类的。
0: 因为他骨骼已经碰骨骼了，对不对？
6: 对，没有错。
0: 嗯，
6: 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0: 嗯，
6: 不躺会想不舒服。
0: 嗯，
6: 然后你就想开始吃保健品，
0: 是
6: 对吧？然后再去什么，就去吃药。然后就去打针，
0: 嗯，
6: 就在那边一直在什么
0: 吃药打针，已经在为了止痛啦，代表他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6: 对，所以我们讲个概念就好了。事实上，如果你只有一级的，你吃保健品、吃药、打针，那个都没有问题哦。
0: 是，
6: 可是你进步到二三四级，就是已经有骨刺，
0: 嗯、
6: 甚至是骨头碰骨头了、
0: 啊，
6: 然后软骨都不见了。
0: 对，
6: 我问你，这时候吃保健品或者是贴一条根来得及吗？
0: 怎么可能有效啦？
6: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讲的是吃保健品，然后再是会吃药，
0: 嗯，
6: 再会打针。
0: 对，
6: 那很多人都打过什么玻尿酸
0: 啊、哦？对，有。
6: 可是你有听过打完玻尿酸骨头就好的吗？
0: 基本上听到打玻尿酸都是增加润滑，所以它大概都是短暂的。然后，而且我很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它连短暂的效果都没有。
6: 对，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那个什么美容品，
0: 嗯，
6: 就是让你口服玻尿酸，
0: 啊、
6: 事实上它就是保湿跟什么润滑。
0: 嗯，
6: 对，那你打在你的关节处，就像汽车有引擎，它需要 oil
0: 啊，
6: 有机油让它润滑。
0: 对对 对, 对, 对、
6: 啊，它就不会机器碰机器，它就不会发热。
0: 嗯，嗯
6: 所以你会发现，那它很快就被代谢掉，就不见了。好，那我现在讲的事情是全新的 PCP，
0: 对，
6: 它叫血液干细胞，然后单核球细胞疗法。嗯、好，所以大家可能会听说啊，什么叫做单核球细胞疗法？
0: 哎呀、啊，大家一定满头问号。
6: 好，那有些人甚至是他除了打玻尿酸之外，他可能也打过什么？
0: PRP
6: 对吧？像你、嗯，你可能会想说啊，不然妈妈打刚刚背疗推也会痛，
0: 嗯，
6: 那可能带她去打个 PRP 好了。
0: 我知道的 PRP， 它也都是固定几个月要打一次。
6: 对，好，那你要知道 PRP 的原理跟它的功能，再去选择要不要去做使用，对不对？
0: 是。
6: 好，所以 PRP 是不是抽自己的血，
0: 嗯，
6: 10cc？然后去提炼里面的2cc，
0: 嗯，
6: 那这2cc 是从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做利用，那打回去你的会痛的地方，它就开始怎样，有一点生长因子的概念，
0: 啊，
6: 它就贴合在那边，然后慢慢的生长，
0: 啊，
6: 可是它会消炎止痛吗？不会，
0: 不会，
6: 对，所以它就是把你血液里面的血小板拿出来做利用，
0: 嗯，
6: 然后将2cc 哦，2cc 哦，
0: 嗯，
6: 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会痛的地方，
0: 2cc 很少哎、欸，
6: 不打10cc 呢？对吧？那如果你要打10cc， 因为它的里面的浓度就只有20%，
0: 对，
6: 如果你要打10cc， 你必须要抽200cc。

0: 息。
1: 哇塞，
0: 对吧？好，那基本上 PRP 就是利用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去做运用，这样对吧？
1: 对。
0: 那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疗程。通常我们讲 PRP 的疗程是一年要打三次到四次，那代表这个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多久？三个月到四个月，
1: 对对对，
0: 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平均每一季三个月到四个月，你就会差去怎样？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因为它的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只有那一些时间而已，
1: 哦，
0: 对吧？
1: 我了解。
0: 那请问你打完要打多久？
1: 那这样听下来就是打一辈子啊，
0: 就是一辈子啊，这事实上就是一辈子啊，所以有些人他到最后放弃了。
1: 而且重点是他打了，他只是让你在那边慢慢慢慢有点延缓的感觉，不代表他会恢复。
0: 对，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有人详细的跟你介绍这个 PRP 的疗程，你是不是就会考虑，哎，对哦，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办法了，我已经止痛药已经都吃没效了，我又不想开刀的话，有 PRP 我还是会这样子选择啊。
0: 对
1: 对啊，
0: 所以通常骨头会酸痛的人，一开始他会先选择玻尿酸。他发现玻尿酸没有什么样，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他就会进阶走到哪里
1: ？PRP。
0: 他发现 PRP 好像三四个月就要打一次，打针又很痛，
1: 对，
0: 然后不打又不舒服，对不对？
1: 对。对，
0: 好，他算是只能这样的选择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全新的 PCP。好，那 PCP 这个疗法呢，抽你100cc 的血。
1: 100cc，
0: 刚才讲 PRP 抽你多少的血？
1: 10cc，
0: 那 10cc 会有 2cc 对吧？
1: 对，
0: 我们讲血小板哦，
1: 对，
0: 对吧？那我抽你 100cc， 那我会有多少 cc 的血小板？
1: 20，
0: 所以我一样抽了 100cc 的血，
1: 对，
0: 我存化了 20cc 的血小板，一样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
1: 哦，所以它一样有 PRP 的效果，但是它是它的很多倍。
0: 对，所以简单讲 PCP 它是一个三合一的成分，把细胞做利用。那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是它的什么三分之一，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PCP 的血量是 PRP 的十倍。
1: 对，
0: 所以简单讲我光用血小板来做利用，对不对？
1: 对，
0: 我就是十倍 PRP。
1: 哦，
0: 那你看哦，如果打一针 PRP 要10000，请问你这个 PCP 要几万？
1: 100000呢、欸？
0: 对啊，没有错啊，
1: 好夸张、哦、
0: 那你看哦，你只有两 cc 的生长因子，事实上这个量是不够的。
1: 哦，
0: 不够用、
1: 啊、
0: 因为它的量太少了。那所以需要 100cc 的血小板里面的生长因子，它才有办法去逆转。但是 PCP 真正的核心不在这里，是单核球。
1: 哦，
0: 对，就是有再生能力的单核球，白血球里面的这个什么结构，
1: 对，
0: 关键的单核球拿出来做纯化跟利用，它打回去你的关节，对不对？它就会促进它再生修复软骨，对，然后才会再增生二型胶原蛋白，就是身体具有再生能力、修复能力的细胞，叫做什么？单核球。
1: 哇塞！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本的 PRP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骨骼关节，但是它的时间是有受限的，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用。好，那就是现在最新的 PCP， 它有三大功能，其中一项它就是 PRP， 而且它是十倍的 PRP， 但是它还有第二项跟第三项，哎，尤其是它第二项，它是直接再生。哦，听到再生这两个字，就是最新医疗很重视的一个区块哦。好的，那我们等一下要请吴总再好好的帮我们讲解一下，就是说在再生的这一块跟我们的骨骼关节的一个作用性，还有第三个又是什么呢？如果呢对于刚刚我们上述聊的一些话题您有兴趣或疑问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哦，08002525250800252525。那您拨打这个专线呢，就会有专人来回复您相关的医疗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聊到的是最新的再生医疗 PCP 对于我们骨骼关节的一个帮助。刚刚吴总有提到哦， PCP 呢，它其实是可以取代我们所谓的 PRP， 而且还有达到10倍的效用、而且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单核球细胞可以提供再生的功能。诶，吴总，我觉得再生这两个字啊，是现在医疗探讨一个最火红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医疗太进步了。如果说你不懂得运用最新的一个资讯来让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照顾的话，我觉得就可惜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单核球再生。
2: 你会发现哦，保健品就是让你吃的可以这样 hold 住，或是变健康，
1: 补充一点营养素的概念。
2: 对，但是它有办法再生吗？
1: 当然没办法，
2: 很难，对不对？
1: 嗯，
2: 那你会发现生物科技未来的领域都会走向什么？细胞疗法。
1: 对，
2: 因为只有细胞能够促进你的再生，那细胞就是来自你的身体的什么？血液。那刚才我讲到啦，事实上我们讲这个 PCP 它是三合一，对吧？
1: 对呀、
2: 我们有十倍的什么血小板，就是十倍的 PRP，
1: 是，
2: 这是第一个。
1: 嗯，
2: 那刚才讲到第二个是什么？从白血球里面去纯化单核球，
1: 对，
2: 对吧？那让它达到什么再生修复的功能，但是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是
2: 你说你妈妈走路会痛，
1: 对啊，
2: 它是不是发炎了？
1: 有可能。
2: 那是不是有一些老旧的细胞跟物质都卡在那里？会不会？
1: 有可能，如果代谢不好的话。
2: 对，那这个单核球细胞它就像清道夫一样，它会把那些老旧的发炎的物质通通怎样清出去
1: 啊？
2: 就是说，
1: 其实它就是吞噬细胞啦，它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不要的、坏的都吞掉。
2: 你能够讲到吞噬细胞就有专业感哦。好，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单核球细胞，对不对？那把这样的细胞束再打回去什么？你会痛的地方，
1: 对，
2: 它就开始再生、修复、活化、
1: 再消炎。
2: 对，没有错。
1: 哇塞！
2: 所以你会发现它跟 PRP 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1: 功能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所以细胞里面的，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有它的功能，
1: 再生因子。
2: 对，那白血球有它的功能，你会发现很多跟免疫相关的什么 T 细胞、杀手细胞，通通都是来自于什么白血球家族。
1: 对对对。
2: 那我们只是把里面的单核球把它怎样集中起来，让它可以把老旧东西清掉，发炎物质清掉，然后促进它再生。那第三个就是很多长辈就是会痛，走路会痛，
1: 对，
2: 因为他骨头碰骨头。
1: 对，
2: 那关键是什么？
1: 中间的软骨磨损啊，
2: 对，软骨不见了。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软骨不见要补回去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软骨没有血管，
1: 对，
2: 所以你要就算你吃了很多软骨素，鲨鱼软骨素还是猪的软骨素，你会发现吃了三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营养素要透过血管送进去才会长出软骨
1: 啊，它根本就进不去。
2: 欸、对，但是你没有补充它，它就会磨损的怎样？
1: 更快，
2: 会更快，这是逻辑。
1: 嗯，
2: 好，那这时候你会发现骨头碰骨头，就算我给你使用的血小板、使用的单核球，你还是骨头碰骨头啊，
1: 是
2: 每天在磨损啊，所以你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它还是会痛。
1: 对，
2: 这时候这个 PCP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从血液里面再去存化一个东西，叫做 PRF。
1: PRF
2: 事实上有像很多女生会去做医美，她会隆鼻，有没有打在什么想填充的这种东西？有没有？那它是属于外来的，
1: 对，
2: 所以这个 PRF 是来自于人体的，从血液里面去存化的 PRF， 它叫支撑蛋白。
1: 哦，
2: 它就像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蛋白质会硬硬的，
1: 嗯，
2: 对，那这个支撑蛋白必须从 100cc 里面去取 3cc， 那就打在什么？你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2: 它会把它撑开。
1: 哇塞！
2: 那撑开之后，请问你骨头会碰骨头吗？
1: 它就有点像是人家开刀的放垫片啦、是这个概念。
2: 所以现在的再生医疗就是讲的是 PCP， 讲的是单核球，对吧？
1: 对，
2: 它叫再生医疗的门诊，就是要取代那些不想开刀、怕开刀的族群，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特定的部位让它怎样再生、修复、再生、修复，这就是 PCP 疗法。
1: 哇塞，我这样停下来没有任何的瑕疵，
2: 没有瑕疵。
1: 因为呢，我们的骨骼关节会痛会发炎，就是因为你使用过度了以后，它开始磨损。
2: 对，
1: 再加上年纪大的话，我们可能关节液也会流失。
2: 对，
1: 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如果没有把软骨补回去，把润滑补回去，没有让骨细胞再补回去的话，其实它就是一直在退化。
2: 嗯，
1: 它没办法恢复。
2: 是的，没错。
1: 那如果我今天要恢复的话， 不外乎就是你知道现在门诊有的手术就是 PRP 玻尿酸，
2: 嗯，
1: 但他没有办法再生。然后如果我要再生的话，我就干脆直接换一个新的，就叫做所谓的人工关节。
2: 对。
1: 可是呢，因为人工关节，我妈妈自己有开过脊椎，
2: 对。
1: 你知道他那时候光住院就住了好几天，然后后面的修复，他爬楼梯他也是痛苦了好几个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长辈呢，他们要么不敢开刀，要么他不方便开刀。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PCP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
2: 而且你知道银发族开刀哈有两大风险，
1: 嗯，
2: 第一个是他的复原速度是慢的，
1: 对，
2: 对吧？那其实你知道银发族开刀最怕的不是这个，
1: 嗯，
2: 是感染。他如果感染，你会发现。很多银发族他可能开某某刀，只要一旦感染抵抗力下降，他会因为开那个刀就再见了，就没有回来了。
1: 我其实我觉得吴总讲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很有感触，因为除了你开刀的风险以外，还有包含你如果骨骼不舒服，你又不去积极处理，你不动，你躺在家，你就退化更快。
2: 嗯、
1: 第二个你很容易就又跌倒又骨折、
2: 嗯、
1: 骨折就卧床，卧床啊。真的是老年杀手。
2: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哦，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吴总啊，我几乎想要问了，既然 PCP 这么厉害，你身上一定有很多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能感受一下说，哎，对我们的帮助到底实际在哪边？
2: 我跟你讲，我妈妈大概在十几年前，她的腰椎就开刀了，有 GAT 呀。
1: 嗯，
2: 那你想个问题哦，那个铁片是固定吧？对不对？那你想银发族会不会再退化？
1: 一定会啊。
2: 会，那他的上下的关节会不会磨损？
1: 会，
2: 那你看到一嘎踢啊，代表他的身体就是这样，他的骨架或他的骨骼已经关节都出问题了。
1: 嗯，
2: 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 PCP 之后，对不对？
1: 对，
2: 我马上就带我妈妈去做这个 PCP 的一个疗法。
1: 然后呢？
2: 我跟你讲哈，她做完到现在已经大概应该是快三四个月了。
1: 嗯，
2: 超开心。
1: 超开心吗？
2: 对，一开始我都认为哈，因为他是一直嘎踢啊嘎踢他的腰椎，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他就发现他的膝盖会痛。
1: 嗯，
2: 对吧？跟你妈差不多。
1: 嗯，两回事啊。
2: 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判断之后，原来她是髋关节，
1: 所
2: 以很多人误以为她的脚痛是膝盖引起的，结果不是。
1: 嗯，
2: 所以她在打这个 PCP 的时候，对不对？里面的针就落在她的腰椎跟她的什么髋关节，然后纤维的剂量是留在她的左脚比较痛的那一边。
1: 嗯，
2: 她是把它分散开的。
1: 对，
2: 她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她适应了，她发现说。舒服了，以前的疼痛感就都不见了，
1: 哦、
2: 我就觉得我也替他很开心。
1: 对啊，
2: 现在他要开始参加那些妈妈团，
1: 哎呦，好事啊！
2: 开心了，
1: 开心了，
2: 对对对，
1: 哇！这样我们做子女的也会很开心哦。
2: 是，
1: 所以呢，今天吴总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全新的再生医疗 PCP 的疗法哦，对于我们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是不论针对我们的脊椎啊、髋啊，或是膝关节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有骨骼关节方面的困扰或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咨询专线0800-2525250800-252525，那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打这支电话0800-252525。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吴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0: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汤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暑假到了，是不是大家开始规划出国旅行了呢？可是你会发现哦，当你想要约家里的长辈一起出门的时候，往往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我不能坐这久。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哦，人只要年纪到了啊，难免都会有这些膝关节啊、髋关节啊，然后脊椎的问题，那他们就没办法久坐啊，没办法长途旅行，甚至于呢，带他们去走马看花一下，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没办法走这么久的路。那你知道吗？其实像我最近身边啊，也有蛮多个长辈刚好退休。那退休通常都是要开始享受人生，但是呢，他们都会窝在家里，只因为他告诉我说，三小时车程以上的地方我都没办法去。好，所以呢，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么温婉的跟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做一个妥协，然后做一个和平共处。其实你是可以积极去改善它的。那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全新了解的这个 PCP 再生医疗的话呢，它其实就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会帮你消炎止痛，第二个呢，它会帮你促进新生，包含你的关节、你的软骨。再来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的软骨磨损以后，骨头碰骨头，你会很痛，痛了你就不想要走路。但它今天有办法帮你做一个垫高，让你骨骼跟骨骼中间有一个距离，那你走路起来就会轻盈很多。我想这就是现在大家最需要的。我们不要拖到最后去开刀，可能现阶段赶快把它做处置，你除了可以开心的跟家人一起去旅游之外，你也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自在的身体。好，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跟问题的话呢，其实现在就拿起你的电话拨打这个咨询专线，是0800-252525 0800-252525。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出国旅游开开心心的。我是 Elsa， 我们在医疗保健室，那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拜拜。

0: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 Hello， 我是安心雅。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则广告哦，就是吃了甜食，喝了咖啡，然后呢就胸口灼热不舒服，对不对？好啦，这就是现代人常见的毛病，胃食道逆流。台北马偕的肠胃科医师说哦，在台湾呢，在20年前大概有2-5% 的人是有这个毛病的。可是你知道吗？近年来已经攀升到将近25%哎。也就是4个人就有1个人有。那这个问题呢，你说不严重怎么可能？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来聊一下胃食道逆流这个问题哦，还有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今天邀请到的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3: Elsa 好，听众大家好。
2: 吴总，
3: 是
2: 你自己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吗？
3: 以前有，现在没有。
2: 哎呦，那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呢？
3: 因为以前都会应酬。
2: 嗯，
3: 那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会有喝一些酒精。
2: 对，
3: 那有时候比如说可能就是应酬晚一点回家
2: 啊，晚睡，
3: 对，然后食物都还没有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睡到一半就会发现哎，一恰声它就上来了
2: 啊。对，其实我们看新闻都会讲哦，就是会告诉大家说要小心，就是睡前的宵夜是大魔王，
3: 大魔王。
2: 对，尤其是你平躺的时候那个姿势的关系，所以胃酸更容易逆上来。
3: 那一旦你发现我们这个是比方讲喷门松动了，就是我们讲食道跟胃的接口有个开关叫喷门、
2: 是
3: 喷门一旦松动哦、就像脚踏车的那个链子有没有拎起，
2: 哎呦
3: 哎呦，你只要是基本上一恰声一盖、就容易常常胃恰声，
2: 也就是说你一旦发生过了大概它就是缠着你了。
3: 对，那后来我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2: 嗯，
3: 所以那就想说啊，不然去药房买个药好了。
2: 很多人都这样，
3: 后来发现原来吃药没喝它就是一些像制酸剂的东西。就是你吃了就是药效4小时，然后抑制我们的胃酸不要再分泌。对，那事实上造成我们讲胃恰声的原因很多。重点就是胃酸分泌过多，比方说我们吃一些食物都是酸性食物
2: 啊，
3: 那你食物是酸的，那你的胃又是酸的，那就容易一上来。那像我们自己公司有研发一支像 LP119， 这支菌能够帮助消化，然后它能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还有我就发现怎么马上吃马上就舒缓了。因为我一直想说一般的益生菌不就是消化道菌或是过敏菌，
2: 帮助肠胃蠕动啊。
3: 对，那平常就是我会增强抵抗力或者是排便不顺畅的，那我就会吃我们家的这个 LP119。
2: 是，
3: 后来发现它对这个所谓的腋恰声胃食道逆流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那我就去查了这个文献跟 paper。 后来发现原来我们的胃里面有一只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
2: 是
3: 它是因为任何的环境之下它都活得好好的。对，那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酸，造成我们的胃壁会发炎溃疡。那常常就是我们几家你讲什么喝咖啡吃甜食搬重物，或者是我等酸性食物吃多一点那个胃酸就会逆上来。而且你知道、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通常它会透过口沫传染就是可能我们一起吃个饭吃个快炒然后边吃饭边聊天打个哈欠啪啾
2: 就感染了，
3: 食物上面都是什么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它是会透过口沫传染。所以有些人他基本上会用抗生素的疗程去治疗可他治疗好了之后呢他又跟他的朋友出去吃饭
2: 又感染了
3: 哇，所以他容易反反复复那如果你再加上那像我一样饮食生活习惯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可能要应酬偶尔要小喝两杯，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除了这个所谓的饮食跟药物，其实压力也会，压力太大的话会胃痉挛
2: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肠会急躁就蠕动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文明病就是来自于什么
2: 压力。
3: 那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胃食道逆流它是新国病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会发现好像大肠癌然后排便不顺畅或是可能有过敏的问题，就是大家国人常见的问题。
2: 对，
3: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我周遭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这就后来我发现我吃了我们家的这个专利的 LP119 之后我就广泛的推荐给我那些朋友
2: 原来大家都觉得有效吗？
3: 大家都受益而且真的是马上吃马上有感对所以是应该是一个好的产品它会让你在身上看得到效果
2: 所以说 LP119 它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肠又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胃
3: 对 因为益生菌在胃就是帮助消化，
2: 对，
3: 抵达肠道就是为什么促进蠕动，帮助吸收。
2: 是，
3: 那你想哦，食物如果没有完整的消化，
2: 嗯，
3: 肠道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吸收的，
2: 也是。
3: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这是胃不好，
2: 嗯，
3: 他消化不良，他大便出来他不是整条的蠕状，他可能就是有点像叶子。
2: 叶子
3: 就是可能
2: 树叶那种叶子，
3: 就是会有一点
2: 比较不成形啦，
3: 不成形，就是它不是完全都是你的什么乳糜状的那个便便，
2: 嗯，
3: 所以通常胃不好的人，对不对？他容易拉肚子，可是肠道不好的话，他蠕动就不好。正常肠道不好的人是容易便秘，
2: 嗯，
3: 对，那容易便秘代表他毒素多，蠕动差，
2: 嗯，
3: 那肠道又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毒素太多，你的抵抗力不好，
2: 嗯，
3: 抵抗力不好，你的过敏这个问题就会拉上来。
2: 所以其实这个肠道的益生菌的保养算是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对，但是挑选益生菌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2: 哎，对啊，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挑呢？
3: 那我们吃益生菌是不是要把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
2: 对啊，
3: 当然，让它可以安稳的住下来活下来。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分好几个种类。
2: 嗯，
3: 第一类是动物菌，就是实验室在用的小老鼠跟小白兔，就是一种藏在便便里面去取菌，这是第一种动物来源。
2: 动物的。
3: 那第二种是植物菌。
2: 植物吗？
3: 用蔬菜或水果，像泡菜去发酵的概念是一样的。
2: 哦，原来如此。
3: 它就是植物菌。
2: 嗯。
3: 那第三类是奶类菌，
2: 嗯，
3: 牛奶或是母乳都可以去发酵益生菌。
2: 哦。
3: 对，那第四类就是最接近人体的肠道菌，就是我们人的肠道菌。
2: 人自己本身的。
3: 那当然最好就是用小 baby 的。
2: 嗯。
3: 因为比较干净。
2: 哦、
3: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益生菌都是透过便便出来的、
2: 嗯、
3: 那不管是好菌坏菌它都会跟着便便部分会出来，那再从这个便便里面去做分离、
2: 嗯、
3: 就是把便便丢掉然后把菌提取出来、
2: 哦、
3: 然后再去做临床。好，那你会发现会有动物植物奶类跟人体，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讲益生菌都可以补充、
2: 嗯、
3: 那这些菌都有分死菌跟活菌，那你要吃哪一种？
2: 活菌啊、
3: 欸、对，所以大家都会挑活的动物菌或是活的植物菌或是活的奶类菌，对不对？
2: 嗯，
3: 那像我们就是用的是活的什么小 baby 的肠道菌
2: 哦，这叫人体菌。
3: 人体菌，对，那我们经过临床证实哦，
2: 嗯，
3: 存活率 85%。
2: 存活率是指吃进去以后在肠道内的存活率吗？
3: 对，比方说我们今天补充100亿，
2: 对，
3: 大概就是有81到85亿的这个菌数会活在肠道里面。
2: 哦，
3: 所以医生都说这个叫定植率。
2: 定植率。
3: 对，那你看哦，其他就是我们讲不是人体菌、
2: 嗯、
3: 是不是容易就被排斥掉，像动物菌、植物菌或奶类菌，定植率跟存活率不到 5%、
2: 欸、
3: 就是你可能今天补充进去哦、
2: 嗯、
3: 它明天后天陆续被排斥、
2: 嗯、
3: 被赶出去、
2: 嗯、
3: 那你吃的是人体菌小 baby 的菌、
2: 嗯、
3: 这种菌就是会产生累积、
2: 啊、
3: 那益生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越补充它就越多，它的功能性就越好、
2: 啊、
3: 对，但是事实上有在使用像抗生素的人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2: 嗯，
3: 抗生素是好菌坏菌通杀、
2: 啊、
3: 那你通常你做一个抗生素疗程之后呢，你的肠道里面怎么通通都没了、
2: 嗯、
3: 好的也没有坏的也没有，
2: 哦，那就特别脆弱。
3: 所以通常医生会告诉你做完抗生素疗程之后你要开始补充什么、嗯、好的益生菌去重建我们的什么菌相生态。那像我们在现在推荐的给大家这个是专利的 LP19、
2: 嗯、
3: 这是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专利菌株，
2: 是
3: 它的功能是它能够有效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啊、
3: 所以如果你有胃肚肚胃啧啧一掐生的哎、欸，有帮助
2: 哦，
3: 对，那肠道刚才讲有 75% 的什么淋巴细胞、
2: 嗯、
3: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根本大本营就是落在肠道，
2: 嗯，
3: 所以这些有过敏的问题它就怎样开始缓解、嗯、对，那这样在早晚补充效果都非常的好。
2: 哇塞，所以说其实这个益生菌的话它有点多功能的感觉了，对不对？
3: 对，没错。
2: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种胃食道逆流困扰的朋友们，或者是说你平常上厕所可能也不太顺的，然后甚至于呢诶家里可能有小朋友或老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不好，然后呢比较容易比如说感冒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是皮肤痒啊，有没有很多小朋友会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
3: 对，
2: 那就会非常适合这支菌，是吗？
3: 是专利的 LP119， 这个119是这个专利的菌株代号、哦、就是我们有送到食工所去做基因定序，所以它是有身份证号的什么益生菌，而且是来自于健康的新生儿。
2: 哇塞、啊、这听了我都想买给我儿子吃了好，那今天吴总来介绍这支菌，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诱人，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支菌呢？
3: 我们今天带这一盒是胶囊、
2: 嗯、
3: 一盒有30颗，
2: 是，
3: 那我们的售价是1280，
2: 一盒1280。
3: 对，那通常药局在做活动就是一盒990， 然后买二送一，所以等于是三盒是1980，
2: 三盒1980。
3: 对，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团购价、
2: 哦，请说，请说，
3: 所以五盒1980，
2: 五盒
3: 是买二送三。
2: 哦，买二送三，五盒1980，这样一盒平均大概400块左右。
3: 你算数真好。
2: 哎，还行哦。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啊，来到电台上 live 就绝对不可能这样放过你，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为听众朋友谋一下福利哦。有没有再大足一点？我买多一点，那、啊、你再算我便宜一点。
3: 这样好了啦，五盒是1980，对吧？
2: 对。
3: 如果你买两组，是不是10盒？
2: 对。
3: 是不是要3960？
2: 差不多，
3: 对吧？我们今天不用3960，
2: 嗯，
3: 不用三张大钞，
2: 多少？
3: 2980。
2: 2980，
3: 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比药局还便宜了，破盘了、所以限时15分钟，15分钟后这个活动就关掉，就只能够买5盒1980，没办法买10盒2980，这样 OK 吗？
2: 可以啦，可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算下来一盒不到300，我觉得很优秀，可以，可以。
3: 而且你知道吗？你用这个价格，通常你去买只能够买到一般的动物菌或是植物菌，
2: 嗯，
3: 人体菌是非常贵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这个是人体菌，对不对？孕妇跟婴儿都可以安心使用。
2: 好，那太好了。那吴总，电话给我们一下。
3: 好，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2: 0800-508-588，0800-508-588，限时15分钟的时间，那听众朋友可以购买5盒1980或者是10盒2980的优惠，把握时间，赶快打电话，谢谢吴总。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受到红霞台风的影响，今天至少有12条航线、105航次的离岛海运受到冲击，其中小琉球、兰屿、绿岛、金门等多条航线停驶。气象署预估最快今天中午前后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台风如果持续的向西进入南海，台湾也有机会同步解除海上警报。在今天中午过后，新竹以南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展，达到短延时大雨的等级。星期日到下星期二，虽然台风逐渐的远离，不过南部、东半部仍然会有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要注意午后大雷雨。中联油脂的事件爆发至今，回收的油品2800公吨，产品有501项。食药署跟22个县市政府召开联系汇报，希望地方配合食安法，让预防性下架已经确认安全的19批油重新上架。有县市以调查尚未结束为由，拒绝让19批的油品上架。依据地方自治原则，如果县市政府拒绝配合，让合格产品重新上架，食药署也只能够表示尊重。不过如果油品业者执意依法恢复上架，县市政府对于业者也无法可罚。台经院24日公布最新的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的强劲，内需同步升温，大幅的上修今年经济成长预测值到10.38%，是国内智库最高。出口、民间投资还有民间消费等预测值全面上修。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今年不再是外贸一枝独秀，而是内外需都均衡发展，撑起经济亮眼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台经院同步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预测值是1.98%，近逼2%的通膨警戒线。美国贸易代表署23日指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从3月12日开始对60个经济体调查，现在发布结果，这些经济体没有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法律，除了豁免范围之外，包含台湾在内，所有受到调查的国家都必须被课征10%或12.5%的关税。对此，有美国前高层官员认为，川普政府这一项的做法很难再被法院推翻。不过，这一项措施是否经得起考验，则有待时间证明。日本政府宣布，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今年初前往南鸟岛外海，成功的从水深大约6000公尺的海底挖取了大约50吨的海泥。经过抽样分析证实，海泥当中富含多种用于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中重稀土。中重稀土占比高达大约54%，这一项发现对于日本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目前日本所需的稀土高度依赖中国进口，而面对全球稀土供应链集中的风险，日本政府积极地推进资源自主化，将本土自主开采视为摆脱外部依赖、强化供应链韧性的突破口。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中午1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了。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就要到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的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7: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6: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日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7: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城市华语风云榜。
10: 哦耶，我是贝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日版的华语榜一共有3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现在就赶快来听听最近统计的，就是华语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颖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经典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压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tter. Yeah. 99.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打。

0: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Radio.
1: Otoño 2026.

之死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来一首甜度破表浪漫写数拉满的超强主打七月的极光。

0: Smith and Stay on Radio One。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弟萧景洪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热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的

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music. Here's Jason Derulo. OK， 本周的亚军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喜

0: Magic City.
1: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情曲歌王许富凯 ，It's Here All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就款。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慢点啊！
3: 哦，张阿婆，挨离官司啦，
2: 冇嘅事情啊。
3: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放门，今每日带放言强下来看。
4: 嗯，好，也系挨嘅放言证同公文，等下关门也身体同身份状况，困难必须要天数。
2: 安内哟，
4: 阿婆安心啦，挨每同拿政府都进步嘅老人呢，资料咪都被保密咯。
5: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8: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7: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8: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7: 哇，脆又清甜诶。
8: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7: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9: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10: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的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3: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2: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3: 常常吃红枣
2: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
3: 是，
2: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3: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
2: 两个星期左右，
3: 对对对对对，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2: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2: 是
3: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
2: 好，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者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2: 是，
3: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2: 是是是，真的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嘛，
3: 泡个红枣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就是
3: 甜甜脆脆的，
2: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3: 对
4: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再来描述一下这个，真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好好吃哦，真的，
3: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2: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3: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2: 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耶。
3: 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2: 是， 好，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啊。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2: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3: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2: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3: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
2: 对，
3: 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2: 那算是很清甜呢。
3: 对，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2: 对，
3: 对，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2: 哦，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3: 对，一口接一口，
2: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3: 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哈。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
2: 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
3: 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2: 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哦，你知道也有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3: 他
2: 就是、
3: 对，
2: 他就是自己
3: 制国产红枣干，
2: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像是你们以前呢、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3: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2: 是
3: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2: 哦，
3: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然后今年的话呢也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啤酒
2: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3: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2: 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3: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2: 这个当零食蛮好的，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3: 是，
2: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一吃以后就发现，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3: 是，
2: 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哦，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有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0800600929。 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喽。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馆乡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3: 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7: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6: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7: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6: 哇，脆又清甜呢。
7: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6: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8: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9: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0: 大家好，我是杜德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走进海岸，就是走进一座艺术馆。全台规模最大的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7月4号到8月30号盛大登场。以竹围及永安渔港为核心，串联大园、观音、新屋沿海地景，展出72件艺术作品，点亮桃园珍珠海岸线。漫游沙丘、湿地、石户与渔港聚落，在自然与艺术交汇中，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独特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诶，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诶。
4: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5: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2: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代人呢真的每天生活步调很紧凑，然后工作上呢也是拿出了十二万分的精力，但是下班之后就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有时候又有体力不足啊，耐力不够啊，或常常感叹自己老了，有没有办法来改善呢？邀请到我们的三宝生技吴文良吴总，我们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来改善哦。欢迎吴总。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每次看到吴总呢他就是精神奕奕的，想必呢他也是这个平常都有在保养啦。
3: 对，我们人二十岁过后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老化。
2: 对，
3: 二十岁过后女生的雌激素跟男生的这个所谓的雄性荷尔蒙会年纪大之后开始会递减，所以老化是一个关键，所以你必须做一件事情把你的荷尔蒙给补回来。
2: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就是吴总带来的一个这个新的成分叫做玛卡哦。那它玛卡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它有什么样特殊的营养素？
3: 事实上我们讲在吃玛卡的话就是在补充它重要营养素叫做玛卡西跟玛卡西胺。那他对男生的话他可以补充睾固酮，因为男生我们讲一般来讲二十岁过后睾固酮就会下降，那就会出现一些像老化的现象，比方说这个所谓的更年期障碍，
2: 是
3: 或者是性功能障碍，甚至是雄性秃、射物腺肥大或是漏尿夜尿这些问题会产生，所以男生补充他的话他对整个所谓的雄性激素的一个表征通通都会改善。
2: 是，
3: 对，所以很多人不是上面有想法下面就没办法力不从心，
2: 对，
3: 就是因为睾固酮不够了，所以男生吃它它就会回春，那对女生来讲它没办法补充睾固酮，
2: 对，
3: 但是它可以平衡女生的内分泌，
2: 所以女生也可以吃玛卡。
3: 对，一样，女生二十岁过后荷尔蒙就会减少，
2: 对，
3: 慢慢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所以睡不着啊，没有胸腺副克那就开始出问题，代谢也都是一样，它会帮你做到平衡，所以你如果你有睡不着它就会让你好睡，如果你有代谢异常你的代谢就会变正常，它会调整女生的内分泌，所以是男生女生通用。
2: 哎，那这样很不错哎。不过我在这个外面常听到这个红玛卡、黑玛卡、黄玛卡，它还有分颜色哦，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3: 对，事实上玛卡有分这三种没有错，但是我们讲玛卡西胺是里面的重要成分，对不对？黑玛卡的浓度是其他两种的十倍，
2: 黑玛卡是最高的，
3: 对，差十倍哦。
2: 十倍，
3: 所以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黑的，
3: 黑玛卡。所以黑玛卡就是浓度就是一般的十倍，那也代表它的效果跟价格呢？
2: 当然就是比较这个高了啦哈，因为这个好像在这个补身体的部分，好像黑色的特别补的感觉。
3: 真的，你像我们的产品叫黑马英雄，那我们使用的玛卡就是100%纯黑玛卡，
2: 是。
3: 对，那我们里面的剂量是5000毫克，一颗胶囊是500毫克，那我一包里面是放5000毫克，所以一包里面等于放了10颗的纯黑玛卡的这个剂量，
2: 是。
3: 所以10倍的浓度，10倍的量，加起来就将近快100倍，
2: 是。
3: 对，那基本上这个产品里面不是只有所谓的玛卡而已哦，它还有添加中国医药大学所研发的蛇床子，
2: 是。
3: 那蛇床子生态呢，它是荷尔蒙的前驱物，它会让这个玛卡制造所谓的荷尔蒙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2: 是，
3: 它有点像是涡轮 turbo 的概念，所以你直接吃玛卡跟吃的蛇床子跟玛卡，它的功能可能会落差5倍到10倍
2: 哦，
3: 因为当你有了这个蛇床子的前驱物之后，你就能够大大的去发挥黑玛卡所衍生出来的什么睾固酮或者是荷尔蒙，
2: 是，
3: 对，那里面还有添加精氨酸，就是穆拉德博士研发的这种精氨酸，血管扩张剂也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睾固酮的一个分泌，那还有放这个所谓的冬虫夏草补肾，所以你发现你肾虚气色不好，有没有精神不好，实际上是跟你的肾是有关系的，那还有黄金平衡男性的雄性荷尔蒙等等的一个复方在里面，
2: 是。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产学合作的作品哦，就是有这个黑玛卡之外还有多种的成分在其中，那什么样的族群比较适合吃，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3: 其实像我有讲好了，像我刚才讲到二十岁过就是人的机体开始老化，所以你二三十岁可不可以吃？可以，叫偶尔保养。那你发现很多男生四十岁过好像开始不行了，女生开始出现更年期了，那就要开始着重保养。那有些没有在保养的已经到50、60岁，那不是更惨吗？
2: 对，
3: 那就赶快加速保养。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温和安全的一个成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它叫泌乳人参？
2: 对，
3: 整个国家从老人到小孩子都在吃。你知道以前一个国家叫印加帝国，就是在讲泌乳。那印加帝国为什么这么强大？他们每天都吃这个东西，抗疲劳，然后又强壮，所以它才产生一个叫印加帝国。
2: 是，
3: 对。
2: 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哦？就是一些人呢，他们吃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其实你会发现，你吃完之后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抗疲劳。 哦，你会发现每天为什么？因为荷尔蒙就是等于就是精力的来源嘛，
2: 是
3: 细胞活化，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雄性荷尔蒙，对，所以你看你吃完之后，规天拢每天，像我之前去上有台的节目，他是财经专家，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资料，他通常只要吃完中餐才开始哈伊，结果那天我早上上节目给他吃了一包，一共一个暗西亚龙北天，他整个就吓到，那这么明显，
2: 可是这样子不累的话，晚上睡觉不会影响到吗？
3: 是你的是，我讲的是不会累，不是精神好，你吃一般的
2: 不是亢奋呐，
3: 人生就是色嘛，怎么样？他就是会精神会很旺盛嘛，那我们是让你不会累，它有像有抗疲劳的一个功能，
2: 就是你体力比较够，因为当你体力够的时候，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速度很快，有没有？效率很好，然后你不会觉得说很累。
3: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上班族有没有，平常压力都很大，那我们在讲房事那方面都是兴致缺缺，像你补充的雄性荷尔蒙的子弹量就会增加，你会发现整个精力体力持续力它就会提升，那更何况是这些30岁40岁，所以 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在外面去买一些偏方，
2: 所以说
3: 不安全。
2: 像是我们平常有时候都会吃一些什么 B 群啊之类的，如果说我现在吃玛卡的话，其实 B 群可以稍微就不用吃了，
3: 是因为 B 群它就是补充营养素而已，但是你这样老化的源头还是在什么荷尔蒙吗？对，关键在这里。而且你像我个人，我的习惯是，因为我早上都会吃早餐，那我就会带着一包。那我可能我倒一包下去之后，可能放在我的奶茶或饮料里面，我可能喝个一半或三分之二，剩下我的三分之一，我就给我老婆吃啊。对啊，所以她的睡眠品质也很好，然后也不会累啊。对，事实上我要吃这种东西，我要吃补，但是我吃的要温补，不能够太燥热。
2: 对啊，对啊。
3: 所以很多人吃东西。怎么讲？吃
2: 也不能补过头啊！
3: 对，太补他就睡不着，火气会大。
2: 对，
3: 可是玛卡它是温补。
2: 好，所以就是不用担心有什么样的副作用，都可以安心来补充啊。像是一些什么付出体力的人，有些人在外面也是常做一些这个比较出工啊，或者是要需要这个工作量比较大的、很繁忙的上班族等等，都可以来保健就对了。
3: 其实你只要发现你现在中午过后得开始会打哈欠了，回家之后特别累。
2: 有的人
3: 我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就是老化、
2: 啊、早上就开始早上。就开始累了，好不好？
3: 那不是很
2: 这根本就没有力气来上班、啊
3: 你。你想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身归刚拢没跳，没有
2: 真的啊。
3: 可是你看我们到这个年纪，我们不能说谎、
2: 欸。我跟你讲，吴总为什么他那么会赚钱？为什么这个事业做那么大，然后都爬爬照都不会累？你要这个学习他的保养方式就对了，跟着他一起保养就对了。
3: 真的，我想你人要不老很简单，像很多什么什么专有的名字，什么什么 MMM 那些，什么核酸那些，事实上你补充搞固酮，就是让你的细胞。有再生力，就这么简单，
2: 是
3: 对啊，你的整个人就会回春，会逆龄，对。
2: 好，
3: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讲，每个人正常人都可以吃。那如果你可能会担心不孕的，麻烦你赶快吃，因为睾固酮就是你精虫的活力跟睾固酮的数量，精虫数，所以你的精虫的数量要多，活力要强。很多油炸的东西，或者是那些什么鸡啊那些东西，都会打一些什么。
2: 对，
3: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年轻人这一方面不像以前这么有活力，那落差是非常的大。那更何况是那些40岁50岁，像我们刚才讲我这个族群，我跟你讲，查甫人千万唔通春节去吹。我跟你讲，很多人都去外面乱买东西，不敢讲，你懂我意思吗？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跑到药房或者什么偏方去买一些药，事实上我都建议不要吃药，因为药一定会有什么副作用。
2: 所以我们这个是天然的，
3: 它就是纯天然，玛卡就是一个食物。对，所以你只要讲到玛卡，基本上99%的男生都知道。那现在是重点是你吃的玛卡是浓度高还是浓度低？
2: 对，我们这个是黑玛卡，
3: 对，你的剂量是高还是剂量是低？所以我刚才讲，我们黑玛英雄里面的玛卡是黑玛卡，就是市售的10倍。那我们放了5000毫克的单位，就是10颗胶囊，又是10倍。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吃的这一包，已经吃了几十颗的胶囊在里面了。对，
2: 所以我一天的话吃一包就可以了，是不是？
3: 一包就可以了，除非你真的很疲累很严重。
2: 我觉得应该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听完吴总这样讲。就默默的要准备来打电话了。
3: 其实自己的问题自己知道，
2: 真的。好，我们今天呢，是不是请这个吴总来跟我们讲，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给听众朋友？
3: 可以，我们开放1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索取健康小礼物。那如果你有相关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透过这个专线。还有，如果你是慢性疾病，告诉你不要再乱吃了，你透过天然的方式去补充，慢慢把健康找回来，这才是关键。
2: 是，
3: 对，电话号码是0800-099-995，0800-099-995。
2: 好的，就是平常常觉得自己很疲累啊，或者做什么事情都觉得力不从心、提不起劲的朋友，今天呢，吴总特地开放了15分钟的时间哦，提供健康小礼物给听众朋友。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专线哦，来这个询问一下0800-099-995 0800-099-995，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来订购哈，赶快拨打电话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7.1台南之音。 Hello， 我是安心雅。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玛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胺，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今天呢，吴总特地开放15分钟的时间哦，提供健康小礼物给听众朋友。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专线哦，来这个询问一下0800-099-995，0800-099-995，快点拨打0800-099-995，0800-099-995。
2: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官方，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气象署上午表示，红霞台风脱离巴士海峡、台湾海峡，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不过云系仍然非常扎实，今天上午8点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未来会持续的向西北移动，过程中强度还是会增强，暴风半径会持续扩大。依照最新的预估路径，红霞台风会朝向中国的广东、香港前进，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花东以及台湾南部的降雨仍然持续，午后在中部地区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局部地区必须要留意，恐怕会出现较大雨势。台中地检署侦办中联公司沙拉油苯甜皮致癌物超标案，24日发动第三波的大规模搜索行动，锁定了泰山还有福茂的高层干部。检察官复讯之后认定泰山公司现任的总经理蔡国良、前任总经理沈怡君涉案情节重大，而且有灭证串供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泰山公司厂长则是以500万元重金交保。台中地检署重申，食品业者绝不得为了商业利益而隐匿产品异常、制作不实记录，或是把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流入市面。检方会持续的追查，严正打击不法行为。新北市卫生局接获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自主通报，指出旗下生产的苦茶油疑似检出致癌物苯甜皮，卫生局会同食药署现场查核，经查联进公司这一次生产的这一批苦茶油一共有5024罐，已经知道有939罐售出流入市面，油品在棉花田生机园地以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棉花田生机园地发出声明，涉及批号的联进有机苦茶油商品，无论是否开封、是否持有发票，一律都可以办理全额退款。中东的战事持续，投资人维持观望的态度。周五美股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标普500收涨，不过纳斯达克还有费城半导体指数却收黑。外媒报道，巴基斯坦正在探索重启美伊谈判的途径，以结束这一场持续将近5个月的战争。消息带动国际油价从高位滑落，稍稍的激励了投资人信心。但是科技业类股表现不太理想，拖累了美股主要指数走势的分化。在油价部分，西德州原油期货回落大约 3%， 每桶收在 89.31 美元，而布兰特原油下跌将近 4%， 每桶收在 96.78 美元。在美股的利空冲击之下，台指期夜盘下跌445点，加上融资再减 55.67 亿元，代表融资买盘持续退场，市场杠杆资金在降温，有助于降低短线筹码凌乱程度，不过也反映了投资人追价意愿不足，市场焦点集中在科技龙头的财报以及 AI 资本支出是否持续扩大。如果财报没有办法消除市场的疑虑，半导体以及 AI 概念股可能会持续的承受修正压力。对于台股而言，下周一开盘恐怕会延续修正的走势，短线必须要留意全职电子股的表现，并且观察外资是否缩减空单以及成交量是否回稳。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2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公，麻豆酱油到过了啦！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7: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6: 这么方便？
7: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6: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7: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6: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8: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9: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8: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9: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8: 哇，脆又清甜哎。
9: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8: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民，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那就是呢一系爆红的韩国男明星。OK， 提到这个主题，你马上会想到谁呢？一样的，请到联合报呢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诺兰毛毛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1: 伟民哥好，大家好。
0: 好，的确韩剧很会捧人，戏捧人。
1: 对啊，尤其是一捧红了之后啊，就像我明哥讲的嘛，一爆红很多人就注意他了。
0: 是。
1: 所以呢看完之后就集体换老公。
0: 对，他们真是换得蛮快的。
1: 对啊，我也是啊。
0: 是。
1: 等一下就可以跟我明哥说我最近的新欢是谁。
0: 哦。
1: 旧爱就不要了。
0: 我自己本身的看法啦，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戏量产。他们戏很多，
1: 而且是好剧很多，
0: 不
1: 是久久才一部好剧。
0: 对，那可能有一些戏呢是受限于预算，所以他们就会尝试新人。
1: 对，那没想到一炮而红。
0: 对，那可能这一位新人不是第一人选啊，因为有人就是不接了，所以就轮到他，哎，运就来了哈。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呢谈的大概就是这几年了哦。
1: 嗯，
0: 大家比较熟悉，事实上相当的多了，
1: 非常多，
0: 对对对，
1: 讲不完，所以我们只能重点式的挑几个
0: 讲
1: 给大家听。
0: 第一个是，
1: 第一个就是边佑锡。
0: 好，背着散仔跑。
1: 对，两年前哈，这个是一战成名，而且老实讲，边佑锡呢，他不是那种顶尖长得非常美的，例如说像车银优那一种，
0: 对，
1: 好，所以呢，他的之前的演技是待磨练，但是背着善宰跑这一部真的是太红太红了，所以呢，让他一战成名。那么两年前让他一战成名之后呢，今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迪士尼的平台上面，他有跟 IU 上演了一个大剧，叫做《21世纪大军夫人》。
0: 对，
1: 好，这部剧其实，我自己看他这个演技的确是有显著的进步，而且也好看。
0: 对，
1: 而且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一演完之后，那个 Netflix 就立刻蹭他的热度，就买了背着善宰跑的版权，因为当年是在爱奇艺播的嘛。
0: 是是。
1: 那现在 Netflix 买了版权，所以大家想要继续回味他，可以再回来这里看。我觉得这个边佑锡他其实也是磨过来的，你知道他身形真的很好，如果你们有看他的剧，他身高190，哎，这就是模特儿出身啊。但是因为之前演技有待考验，所以呢他在试镜的时候落选过超过100次，哎，所以有点受不了。可是如今他也熬出头了，演技真的有进步。
0: 对对对，因为呢他在21世纪大军夫人里边的那个造型还有演技哦，让大家看到了哈。
1: 对，所以之前苦熬了9年，我刚这9年的演技，他的确也该要进步了。
0: 是，边佑锡很代表性的人物，再来。
1: 好，再来一个，就是也是很明显，也是很近期的，就是暴君的厨师
0: 李彩敏。
1: 对，这李彩敏啊，这个李现这个角色，他的这个演技，我就觉得又比边佑锡再更上一层楼。
0: 是，
1: 尤其是他还是个救火队的角色，
0: 文
1: 哥你还记得吗？因为他是男主角被紧急换下来，他10天前才临危受命接的耶。但我觉得如果能够在10天前才接到这部剧，还要揣摩剧里面的很多内心戏，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又用功的演员。
0: 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品尝那些美味那个表情。
1: 是啊，
0: 哇，
1: 你想想看，我觉得他很认真的在钻研他的演技耶。
0: 那个表情可以把它弄成贴图你知道吗？
1: 尤其是他的对手又是润儿，其实润儿的演技不差哦，他不能被比下去耶。
0: 我觉得他要感谢润儿。
1: 哇，对，真的真的真的，
0: 是啊，
1: 还要感谢润儿。
0: 对，
1: 好，那再来一个哈，是就文哥，就是我最近的新欢啦，就是我近期的新欢，就是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的许南俊。
0: 哦，你喜欢那种眯眯眼的。
1: 就是韩国的小眼睛欧巴。
0: 是，
1: 我倒也不是说喜欢眯眯眼，而是喜欢他在这个剧里面的这个角色。而且许南俊他会用眼神演戏了耶，你知道，其实他的身形也很高大，以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都是演那种保镖啊、护官啊、法官啊、陪审团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这部剧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喜剧的成分，又有很深情的成分，还有霸总的成分。我的天哪，他马上就成为我的新欢。
0: 我觉得他把那个自恋型的霸总演得相当传神。
1: 我就觉得他跟他的对手林志妍真的是非常搭配的一对，
0: 对，
1: 好好看哦，真的好好看。
0: 对，
1: 我还去 follow 许南俊的 IG 哦。
0: 他很 man， 他是 man 特质的那一个男明星，而且他很典型的韩国男明星的那个脸。
1: 是啊，你这样看，很 man 特质，然后又要很深情的爱着对方。我觉得女生谁不喜欢这种男生
0: 啊？是啊，你们就喜欢这种男生。OK， 好，来再来，
1: 好再来再讲一个哈，也是前阵子非常非常红的一部剧，让大家都注意到，其实这个人他不年轻，算中年了，叫做金武烈。
0: 哦。铁拳教育，
1: 对这个铁拳教育呢，让金武烈一战成名。
0: 嗯，
1: 那其实金武烈之前也演过不少剧，其实也都是比较硬的角色，比如说官兵啊、硬汉啊之类的。嗯、但是他在这部剧里面，真的就是那个巴掌男神，
0: 嗯、
1: 你知道每一个霸凌者都会受到他一巴掌的教训，就很解气。大家就突然注意到，哎，这个人其实他的脸很熟，可是我想不起来他之前到底演了哪些戏。可是现在这部剧是为他贴上的标签，
0: 是，
1: 嗯，
0: 演的一派很潇洒自在。
1: 对呀、
0: 啊，对，
1: 其实也是归功于他真的作品很多，
0: 嗯，
1: 只是说那些作品没有让大家很记得住。你看他演过古装剧，哎，
0: 是，
1: 像《于氏皇后》里面、哦、那个足智多谋的宰相。可是偏偏都没有大红过，
0: 所以呢，真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一部戏，你真的会爆红。
1: 对，
0: 对这些男明星都是、哦，
1: 你就翻身了，
0: 就翻身
1: 了。
0: 像那个许光汉，我们台湾、这个、
1: 台湾许光汉也很棒 啊， 在韩国也好红哦。
0: 对啊，想见你就因为这一出。
1: 对
0: 对啊，另外像那个曾庆华，对，
1: 我有看过他前阵子那个电影《大懵》。
0: 大懵，
1: 对，很好看，也蛮厉害，很会演台湾之光。
0: OK，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不然像金宣虎呢，也是因为《海岸村恰恰恰》真的就是
1: 哦，金宣虎就是他之前其实演过很多剧，可是从《海岸村》啊那个深情暖男就红了，
0: 就红了，
1: 对，
0: 是啊是啊，所以哦，这就是幸运呐、啊，听众朋友们，我们也用这样的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真的要呢持之以恒，总有一天。很多人会看到
1: 你就会走上花路
0: 应该说很多人就会看到你的光芒啦，
1: 对对对
0: 对，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谢谢我明哥大，拜拜。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听说这里的歌曲编排最好听，资讯最实用， DJ 最有梗。没错，这里是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陪我们一整天，不要转台哦。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盛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2: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1: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2: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1: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4: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3: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4: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5: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3: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5: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6999，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新闻。气象署今天上午解除红霞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不过气象署提醒，虽然红霞台风不会直接的侵袭台湾，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带来的降雨、强风、大浪以及焚风仍然可能对于各地造成影响。今天台风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影响更加明显，屏东、台东、花莲三个县市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东县、屏东县山区、恒春半岛则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屏东地区、花莲地区还有绿岛兰屿则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联致癌油的风波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今天上凯道。23日，他还表示，如果不站出来，就是承认台湾人民就是烂命一条。但是国民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今天登场，王金平被媒体询问今天会上凯道游行吗？他回应不会去，自己另外有行程。媒体也问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坦言四个执政县市选情危险，尤其是彰化县、嘉义市。王金平表示，这就让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镇自己去努力整合看看，一个多月之后再来看看结果如何。云林爆发出羊肉带澳星超标，食药署抽验发现，云林有一批羊肉带澳星的含量超过法定限值将近2倍。问题的羊肉并没有流入市面，不过嘉南羊乳曾经使用涉案牧场的羊乳，卫福部已经预防性下架大约4公吨的产品。涉案养羊户也因为疑似冒用了畜牧场健康声明书，被移送检调侦办，目前由食药署负责确认产品流向还有食品检验，农业部追查羊只以及饲料来源，环境部则是调查可能的污染来源，等待结果调查出炉之后会依法办理并对外界说明。相信有不少的上班族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一到下午就会脑袋变钝，专注力下滑。营养师提醒，人体存在生理时段，确实可能会在下午的时候警觉性出现自然的波动，偶尔会感到疲倦是正常现象，但如果天天发生，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能量失衡的警讯。营养师张恩慈表示，常常会有一些年轻却长期感到疲劳、精神不佳的案例，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原来是跟代谢功能有关，像是胰岛素阻抗、血糖异常、体脂肪过高、内脏脂肪增加等，导致身体不能够有效的产生还有利用能量。美国总统川普再度的宣布对全球商品课征新关税，将会对60多国的商品课征10%到12.5%的新关税，以取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关税。这个新关税涵盖了美国进口总额的99.4%。美国这一次是以强迫劳动为由来课税，被点名的巴西还有澳洲陆续的表达强烈不满，表示他们会继续的做谈判，但是加拿大强调将会不惜一切来捍卫权益，不排除会祭出报复性的措施。巴西总统鲁拉指出，他曾经亲自的前往美国，花3个小时来讨论谈判事宜，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始终都没有获得任何的互惠或是回应。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4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 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世界好就赚，世界汽车借款。
4: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3: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5: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5: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山新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你就会有被好音乐壁咚的感觉哦。大家好，我是 DHN 豆花妹蔡黄如。

0: 每一粒米用时间来照顾，也要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钟表公司。
3: 2026年台南文化中心全新展览空间第三艺廊推出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展览，透过摄影雕塑、纤维编织、影像装置与现地创作，探讨母亲的身体、性别角色与文化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即日起到7月26号，邀请您一起走进新空间，用步伐参与作品，重新观看身体，也重新理解世界。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8: 乐屋呵护宝宝，不买。

0: 家赶快塞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自己的人生。
2: 爸爸对我们的爱，时间会知道。

0: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大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2: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3: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4: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3: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路选填志愿，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买的，
3: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6: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7: 有事吗？
8: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7: 那你呢？
9: 我准备要出国了。
7: 还有你嘞？
10: 我失恋了啦。
11: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中联致癌油风暴出现重大突破，台中地检署24日发布了第三波的搜索，发现泰山企业涉案的情节极为严重，检调比对对话记录还有销售明细之后，发现泰山现任的总经理蔡国良还有前任总经理沈怡君疑似明明知道油品有问题，却因为担心亏损还有抱持侥幸心态，放任含有致癌物苯偏皮的问题油品流入市面。检方认定两个人具备不确定故意，涉案情节重大，而且有灭证串供之余，已经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冠疫情连续6周升温，疾管署预估疫情将会在8月的中下旬达到高峰。耳鼻喉科医师李宗勋指出，他一天的门诊就超过10位快筛阳性的个案，有许多的确诊者初期的时候并没有高烧症状，只有呈现微热、全身酸痛或是喉咙不适。医师提醒民众，如果出现不适，即使体温只有37度多，也应该要提高警觉，主动筛检，避免把病毒传播给家中的长者、幼儿、洗肾患者或是心肺慢性病患者等这些高风险的族群。防范的重点在于个人对于身体微小变化的警觉性以及风险控管。许多人在吃苹果的时候习惯会把果核直接丢掉，不过有一个美国的健康网站指出，其实果核极具营养，不只含有最多的益生菌，含富含果胶以及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促进消化还有降低发炎。但是苹果籽跟杏桃、樱桃、桃子等水果的种子或是果核一样，都含有苦杏仁苷，据咀嚼以及消化之后会分解释放氰化物。虽然单颗的苹果籽释放的氰化物的含量相当少，人体的肝脏也能够代谢少量氰化物，不过大量的摄取仍然可能会造成中毒。美伊双方的军事对峙行动再度升温，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近日在阿曼湾对于一艘疑似前往伊朗的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向船舰的引擎部位开火，让船只失去动力，被迫停滞在海上。美方指出，这个船舰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措施，并且在遭到拦查的期间，多次试图突破美军设下的防线。这是美国7月14日宣布对于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后，第二起商船遭到美军开火瘫痪的事件。中国今天宣布扩大出口管制名单，新增14家欧盟的企业，以回应欧盟最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当中，把中国以及香港的企业纳入名单。中国不止禁止本国的企业把相关的技术还有产品卖给这14家公司，也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公司当中间商，把中国制造的军民两用产品转售给他们。欧盟执委会表示，正对中国公布的措施进行分析，并将会跟各会员国以及受影响的企业合作，评估实际的冲击，同时会向中国寻求进一步的说明，以厘清相关的措施限制的具体内容。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 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7: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6: 这么方便？
7: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6: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7: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6: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5: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5: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5: 是
1: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5: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1: 对，
5: 很多的这些问题哦，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啊，
1: 对，
5: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哦，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哦，文明病的治疗，哦，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
1: 嗯，
5: 哦，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1: 对，
5: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1: 嗯，
5: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1: 嗯，
5: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1: 对，
5: 哦，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1: 嗯，
5: 那中药其实让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1: 对，
5: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1: 嗯，
5: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1: 嗯，
5: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的非常好。
1: 其实像俊杰老师哈，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5: 没错，没错，
1: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5: 当然，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1: 对，
5: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药食同源，
1: 对，
5: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1: 对，
5: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1: 嗯，
5: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1: 对，
5: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1: 嗯，
5: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1: 对对对。
5: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1: 嗯，
5: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1: 对。
5: 好，哦，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哈，
1: 哦。对对对。
5: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1: 嗯，
5: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1: 对。
5: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1: 就当然。
5: 第二，药膳。
1: 枸杞。
5: 第二，枸杞、莲
1: 鸡，对
5: 哦，大家人参，
1: 对
5: 哦，当归，
1: 对
5: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1: 对，
5: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1: 很少去接触
5: 啦，赢
1: 丢啦，
5: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1: 讲真假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5: 对不？
1: 哈，
5: 没错。
1: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哦，那你就拍丁，那你就拍丁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 啉落吼，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甲即卖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作水来啉。
5: 哦，
1: 我们不能够喝水，吼、哦
5: 啊，
1: 只能够喝葱花汤、
5: 啊啊。
1: 哦，而且就痛苦的呢、
5: 啊。
1: 但是喝完以后吼，你真的会觉得说，哎、欸，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
5: 那
1: 也不叫不容易腰酸，
5: 没错。
1: 哦，啊，迄感是药啊，迄嘛不是药啊。哦，咱都是讲，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现在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5: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1: 对对对、哦。
5: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1: 对对对。
5: 好、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1: 当然、啊。
5: 好、哦，但你这是讲的中药哈，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概念，
1: 好、
5: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归纽归纽归纽啊，好开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说，诶，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1: 对。
5: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那跨界杯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2: 是啊，是啊。
1: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2: 对，
1: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2: 对，
1: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2: 对，
1: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对，
1: 没错，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2: 对，
1: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2: 对，痰有比较多，
1: 对，痰比较多，
2: 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1: 对，
2: 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1: 对，
2: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1: 对，
2: 那些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1: 对，
2: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1: 对，
2: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1: 对，
2: 或者是擦不干净，
1: 嗯，
2: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
1: 啊，
2: 可是咱他
1: 不一样，他
2: 大口的人哈，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1: 对，
2: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

0: 千寒易除啊，嗯，一丝难去啊，
1: 一丝难去
0: 哦，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嗯、可能泡一下温泉的哈，泡一下热水澡的哈，它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1: 姜汤
0: 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哈，我跟你讲。他是无孔不入啊，
1: 嘿，
0: 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流汗嘛，流汗你也不马上来去掉，或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好，一讲来讲马上个塞一些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0: 是的，
1: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你真的人哈，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0: 对啊。
1: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哈断食三天，一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0: 真的。”
1: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哈，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哈一款哈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做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0: 是
1: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五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0: 哈？
1: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的茶包，他怎么喝哈？他就是呢，一天喝四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
0: 哈。对。
1: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随手杯，那随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啊，一个绿茶包才2块3块嘛。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0: 对，
1: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然后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0: 没错。
1: 哎，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0: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1: 哦，甘草、
0: 山楂还有陈皮，
1: 嘿，
0: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1: 哦。
0: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1: 对，
0: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1: 对，
0: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1: 嘿，
0: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1: 啊，嘿，
0: 哦。甘露会入脾脏，
1: 是，
0: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1: 对，哦，
0: 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1: 是，
0: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1: 是，
0: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1: 哦，
0: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1: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0: 是，没错。
1: 然后他现在呢，哈，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0: 对，
1: 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呢、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0: 好、哦，
1: 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0: 对对对。
1: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0: 嘿，非常的，
1: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的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对，
0: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1: 对，
0: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 排尿，
1: 对，哦、
0: 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1: 对。
0: 第二就是排便，
1: 对，
0: 哦，排便要帮助、
1: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呢，
0: 是的，嘿、嗯，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1: 对。
0: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1: 嗯，
0: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1: 对，
0: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呐、
1: 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

0: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这个无敌茶包。
1: 真的是
0: 无敌茶包，
1: 非常好的东西。
0: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1: 没错，
0: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1: 对，
0: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哇。真的
1: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0: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1: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0: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1: 第二就是
0: 蝴蝶袖一种，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0: 对，
1: 所以造成我们有点浮肿的问题。
0: 对，
1: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好吃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1: 这么可爱。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嘿，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0: 对，
1: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嘿，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安眠，嘿，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0: 所以眼袋不见，
1: 对，就是眼袋不见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0: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1: 真的，
0: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1: 这个太可爱了吧。
0: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1: 是
0: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1: 没错，
0: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1: 对，
0: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个小腿下面嘛哈，那个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1: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0: 对，
1: 才一个多礼拜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本身呢体重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0: 180
1: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0: 是。
1: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0: 哎呦，
1: 100左右，
0: 因为呢，其实
1: 而且是很健康的，
0: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1: 对，
0: 然后小T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1: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0: 对；
1: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0: 对，
1: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0: 是。
1: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不然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0: 对，
1: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0: 对，
1: 那再来说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油脂把它舍弃掉，
0: 对，
1: 把我们的肚重、陈皮、藤黄果，
0: 对，
1: 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0: 是，
1: 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可以有饱足感的，
0: 对，
1: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0: 对，
1: 所以他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 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0: 而且呢，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1: 中国医药大学
0: 配合研究，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
1: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0: 对，
1: 就主要两个原因，
0: 对，
1: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0: 对，没错，
1: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0: 变多，
1: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0: 对，
1: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0: 当然当然。
1: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0: 对，
1: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0: 对，
1: 所以自然就瘦了嘛，
0: 对，
1: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0: 所以啊，
1: 对，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0: 对啊，
1: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0: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哈，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1: 真的，
0: 真的。所以呢，我们赶快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厨师，厨师，人体的厨师机，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2: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2: 是的，
1: 所以里面还热，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哎，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
2: 对，
1: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2: 是。
1: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2: 当然，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2: 是。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2: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1: 你本来880嘛，
2: 对，
1: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四，
2: 对，
1: 对啊，那就是3000多
2: 啊，
1: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2: 哦，差不多啦。
1: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2: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意思。
1: 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2: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1: 差不多啊。
2: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1: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好，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2: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1: 对，
2: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1: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2: 是的，
1: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上次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2: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1: 对，不会赔太多钱。
2: 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1: 对，
2: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真的，我们12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1: 对，
2: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1: 对，
2: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就是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1: 对，
2: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俊杰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2: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1: 真的是。
2: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1: 对。
2: 而且是有效果的。
1: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啊。
2: 谢谢。
1: 对啊，对啊，虽然说。
2: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1: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2: 对。
1: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2: 是。
1: 帮助排便。
2: 对，
1: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小T有发觉小T的皮肤变好了，
2: 真的，
1: 真的，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2: 是的，
1: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2: 没错。
1: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重点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2: 没错。
1: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2: 是
1: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2: 是，
1: 所以呢，俊杰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这个神仙我们的这个茶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我们就是一样啦本来是2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2: 是，好，
1: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你一下你一天呢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2: 对，
1: 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 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2: 对
1: 对不对？好、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2: 是，
1: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哦，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哦，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2: 没错。
1: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2: 就我讲讲，身体湿吼是万病的根源呐、啊，
1: 对，
2: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1: 对。
2: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吼，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2: 湿疹啊，
1: 啊
2: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1: 对，哦、
2: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1: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2: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呐、
1: 啊，对，
2: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1: 对，
2: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1: 对，
2: 都有问题的时候，
1: 嗯，
2: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1: 嗯，
2: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1: 对，
2: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1: 好，
2: 对，
1: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2: 对，
1: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2: 没错。
1: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合的哈，我们的人体的除湿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合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2: 哈，
1: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2: 是，
1: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2: 真的，
1: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2: 非常贴切，
1: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啊哈，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2天看看
2: 哈。
1: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 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2: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1: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2: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1: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跪求，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8: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8: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大家好，我们是
11: Muska 乐团，
12: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13: 小度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嘿，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13: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啊，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哈、哦，等于1包20块哦，我够俗的啦，
13: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13: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13: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13: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13: 真 的,、
0: 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13: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哎、欸，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对，
13: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了，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13: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13: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13: 没错，
0: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13: 对，
0: 好，然后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13: 是啊，
0: 对啊，
13: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 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13: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13: 对啊，
0: 都不能讲的秘密啦。
13: 是啊，是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13: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13: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13: 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13: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13: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13: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13: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13: 把它排出去，
0: 对，
1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13: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13: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2包哦，2到4包，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3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5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13: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0800550123，再见，拜拜，
13: 拜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英文很难吗？教你一招，真好用。先听英文歌曲，后学唱，再大量看英文书籍、杂志和影集，了解英文习惯用法，最后就能写出文章。结论：只要依照婴幼儿语言自然发展程序，确实做好听说读写的顺序，就没问题。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哭浦东街，2000-8800，2000-8800。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老公，麻豆酱油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酱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6: 上实在家具，
0: 阿姨摩登家具。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7: 唉，阿着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5: 中暑，阿内你送唔着位啦。
2: 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着刷。
7: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2: 阿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8: 大家好，我们是
9: 谎言留声机。
8: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9: 台南之音。
10: 城市华语风云榜。
11: Oh yeah， 我是扁客，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立邦的华语榜一共有3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也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新歌曲榜

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tter.
1: 99.7
2: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

狮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它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来一首甜度破表，浪漫指数拉满的超强主打。

0: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弟萧显宏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0: from the Magic City.
1: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

掌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0: music. Here's Jason Derulo.
1: OK， 本周的亚军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世界好就赚，世界汽车借款。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卖输了算惊西同款，唔那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6: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3: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4: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6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近期各大社群平台上流传台股 ETF 人气王0050就要办理分割，引爆大批股民热烈讨论。对此，元大投信紧急发布声明严正澄清，强调0050今年绝对没有办理分割作业，提醒投资人切勿上当，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元大投信呼吁，举凡涉及 ETF 分割、配息、募集或是其他重大讯息，应该要一律以公开资讯观测站以及元大投信官网发布的官方公告为准，千万不要轻信社群平台或是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台中市持续的追查中联油脂的油品流向，食安处今天表示，目前累计下架回收问题油品以及相关的产品一共有71.622万公斤，并且持续的比对流向，避免问题油品流入市面，也针对市场、卖场、夜市、餐饮业还有公膳场所进行查核。第三层以下受影响的业者今天新增6家，累计达到273家。食安处表示，名单将会依据业者补证资料、跨县市通报还有查核结果更新，并且配合中央以及检方的调查，厘清污染原因、产品流向及相关责任，全力维护食品安全。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疾管署今天指出，重症个案仍然以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慢性病患为主，高达90%以上都没有接种本剂新冠疫苗。疾管署决定把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接种措施延长实施到今年的9月28日为止，呼吁符合资格者尽速施打。民众如果出现疑似的症状，可以到超商、超市或是药局购买家用快筛自我检测。具有重症风险因子者，如果出现症状，应该要立刻就医，由医师诊断、评估并且开立抗病毒药物，降低重症以及死亡风险。一年一度的大稻埕烟火将会在今晚登场，预计会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往观赏。不过烟火释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烟雾还有悬浮微粒。对此，医师提醒患有呼吸道疾病、气喘、过敏体质或是慢性肺阻塞的民众，吸入烟火产生的烟雾之后，可能会诱发咳嗽、胸闷、呼吸不顺等症状。医师建议这一类的族群避免前往烟火释放的现场。而民众在现场观赏的时候，也可以佩戴口罩，并且尽量的站在烟雾飘散的上风处，以减少吸入烟雾。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已经进入尾声，集成演练也在周末登场，美日、纽西兰等多国的部队发射弹药，把美军两艘退役的军舰集成，展示美军还有盟军的强大火力。另外一方面，中国在南海与西太平洋的海上扩张行动持续升温，外媒记者登上菲律宾的渔业和水产资源局船只，前往民主礁海域为渔船补充燃料，却直击中国的海警船逼近菲律宾船只，距离不到10公尺，并且以水炮朝菲律宾船只射击。中国外交部指称，菲律宾安排媒体参与侵权行动，人为制造海上的紧张局势。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晚间7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 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大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白空空-88011。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开始追溯，感谢你让我有手有脚活得健康，能够努力到现在，并有身边的人事物陪着我一起往前。

0: 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假贺的到手不？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0: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3: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4: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5: 就读南华必成清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国际油价上涨，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凌晨0点开始，汽柴油的价格各调涨新台币0.7以及0.5元。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0.5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中油表示，为了要照顾国内民生以及平稳物价，经过整体评估，政府扩大货物税减征，汽柴油分别吸收3.7以及2.1元。7月27日到8月2日，中油公司各再吸收2.3以及3.6元，合计汽柴油一共吸收6元以及5.7元。台经院24日公布最新的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的强劲，内需同步升温，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到 10.38%， 是国内智库最高。出口、民间投资以及民间消费等预测值全面上修。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今年不再是外贸一枝独秀，而是内外需均衡发展，撑起经济亮眼的表现。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经院同步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预测值是 1.98%， 近逼 2% 的通膨警戒线。在美股的利空冲击下，台指期夜盘下跌445点，加上融资再减55.67亿元，代表融资买盘持续退场，市场杠杆资金在降温，有助于降低短线筹码凌乱程度，但是也反映投资人追价意愿不足，市场的焦点集中在科技龙头股的财报以及 AI 资本是否持续扩大。如果财报无法消除市场的疑虑，半导体还有 AI 概念股可能会持续承受修正压力。对台股而言，下周一开盘恐怕会延续修正的走势，短线应该要留意全指股电子股的表现，并且观察外资是否缩减空单，还有成交量是否回稳。新北市卫生局接获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自主通报，指出旗下生产的苦茶油疑似验出了致癌物苯偏僻，卫生局会同了食药署现场查核，经查联进公司这一次生产的这一批苦茶油一共5024罐，已经知道有939罐已经售出流入市面，油品在棉花田生机园地还有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棉花田生机园地发出声明，涉及批号的联进有机苦茶油商品，无论是否开封，是否持有发票，一律都可以办理全额退款。日本政府宣布，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今年初前往南鸟岛外海，成功的从水深大约6000公尺的海底挖取了约50吨的海泥，经过抽样分析证实，泥沙当中富含多种用于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中重稀土。中重稀土的占比高达大约 54%， 这一项发现对于日本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目前日本所需要的稀土高度依赖中国进口，而面对全球稀土供应链集中的风险，日本政府积极地推进资源自主化，把本土自主开采视为摆脱外部依赖、强化供应链韧性的突破口。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 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6: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毕业投履历都石沉大海，履历没亮点怎么办？
2: 别惊啦，一起去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上课吧，有广告设计、室内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等17门职训课程，政府全额补助免学费，训后还帮你媒合就业，
1: 太赞了吧！有了专业技能，未来就是我的主场。
2: 8月12日前搜寻云嘉南分署或台湾就业通报名。
1: 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6: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3: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假贺的到小宝，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0: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兽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5: 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6: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7: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6: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8: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那就是呢一系爆红的韩国男明星。OK， 提到这一个主题，你马上会想到谁呢？一样的，请到联合报呢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毛毛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3: 伟明哥好，大家好。
2: 好，的确韩剧很会捧人，戏捧人。
3: 对啊，尤其是一捧红了之后啊，就像我明哥讲的嘛，一爆红很多人就注意他了。
2: 是。
3: 所以呢看完之后就集体换老公。
2: 对，他们真是换得蛮快的。
3: 对啊，我也是啊。
2: 是。
3: 等一下就可以跟伟明哥说我最近的新欢是谁。
2: 哦。
3: 旧爱就不要了。
2: 我自己本身的看法啦，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戏量产。他们戏很多，
3: 而且是好剧很多，
2: 不
3: 是久久才一部好剧。
2: 对，那可能有一些戏呢是受限于预算，所以他们就会尝试新人。
3: 对，那没想到一炮而红。
2: 对，那可能这一位新人不是第一人选啊，因为有人就是不接了，所以就轮到他，哎，运就来了哈。
3: 对，
2: 好，我们今天呢谈的大概就是这几年了哦。
3: 嗯，
2: 大家比较熟悉，事实上相当的多了，
3: 非常多，
2: 对对对，
3: 讲不完，所以我们只能重点式的挑几个
2: 讲
3: 给大家听。
2: 第一个是，
3: 第一个就是边佑锡。
2: 好，背着散仔跑。
3: 对，两年前哈，这个是一战成名，而且老实讲，边佑锡呢，他不是那种顶尖长得非常美的，例如说像车银优那一种，
2: 对，
3: 好，所以呢，他的之前的演技是待磨练，但是背着善宰跑这一部真的是太红太红了，所以呢，让他一战成名。那么两年前让他一战成名之后呢，今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迪士尼的平台上面，他有跟 IU 上演了一个大剧，叫做《21世纪大军夫人》。
2: 对，
3: 好，这部剧其实，我自己看他这个演技的确是有显著的进步，而且也好看。
2: 对，
3: 而且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一演完之后，那个 Netflix 就立刻蹭他的热度，就买了《背着善宰跑》的版权，因为当年是在爱奇艺播的嘛。
2: 是是。
3: 那现在 Netflix 买了版权，所以大家想要继续回味他，可以再回来这里看。我觉得这个边佑锡他其实也是磨过来的，你知道他身形真的很好，如果你们有看他的剧，他身高190，哎，这就是模特儿出身啊。但是因为之前演技有待考练，所以呢他在试镜的时候落选过超过100次，哎，所以有点受不了。可是如今他也熬出头了，演技真的有进步。
2: 对对对，因为呢他在《21世纪大军夫人》里边的那个造型还有演技哦，让大家看到了哈。
3: 对，所以之前苦熬了9年，我刚这9年的演技，他的确也该要进步了。
2: 是，边佑锡很代表性的人物。再来，
3: 好，再来一个，就是也是很明显，也是很近期的，就是《暴君的厨师》
2: 李彩敏。
3: 对，这李彩敏啊，这个李现这个角色，他的这个演技，我就觉得又比边佑锡再更上一层楼。
2: 是，
3: 尤其是他还是个救火队的角色。文哥，你还记得吗？因为他是男主角被紧急换下来，他10天前才临危受命接的耶。但我觉得如果能够在10天前才接到这部剧，还要揣摩剧里面的很多内心戏，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又用功的演员。
2: 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品尝那些美味那个表情。
3: 是啊，
2: 哇，
3: 你想想看，我觉得他很认真的在钻研他的演技耶。
2: 那个表情可以把它弄成贴图你知道吗？
3: 尤其是他的对手又是润儿，其实润儿的演技不差哦，他不能被比下去耶。
2: 我觉得他要感谢润儿。
3: 哇，对，真的真的真的，
2: 是，
3: 还要感谢润儿。
2: 对，
3: 好，那再来一个，是就文哥，就是我最近的新欢啦，就是我近期的新欢，就是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的许南俊。
2: 哦，你喜欢那种眯眯眼的。
3: 我感觉就是韩国的小眼睛欧巴。
2: 是，
3: 我倒也不是说喜欢眯眯眼，而是喜欢他在这个剧里面的 这个角色，而且许南俊他会用眼神演戏了耶、嗯、你知道其实他的身形也很高大，以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都是演那种保镖啊、护官啊、嗯、法官啊、陪审团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这部剧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喜剧的成分、嗯、又有很深情的成分，还有霸总的成分，我的天哪、啊、他马上就成为我的新欢。
2: 我觉得他把那个自恋型的霸总演得相当传神，
3: 嗯、我就觉得他跟他的对手林志妍真的是非常搭配的一对，
2: 对，
3: 好好看哦，真的好好看。
2: 对，
3: 我还去 follow 许南俊的 IG 哦。
2: 哦，他很 man， 他是 man 特质的那一个男明星，而且他很典型的韩国男明星的那个脸。
3: 是啊，你这样看，
2: 对，
3: 很 man 特质，然后又要很深情的爱着对方。我觉得女生谁不喜欢这种男生
2: 啊？是啊，是啊，你们就喜欢这种男生。OK， 好，来再来，
3: 好，再来再讲一个哈、哦，也是。前阵子非常非常红的一部剧，让大家都注意到，其实这个人他不年轻、嗯、算中年了，叫做金武烈。
2: 哦，铁犬教育。
3: 对，这个铁犬教育呢、嗯、让金武烈一战成名。
2: 嗯，
3: 那其实金武烈之前也演过不少剧，其实也都是比较硬的角色，比如说官兵啊、硬汉啊之类的、嗯、但是他在这部剧里面真的就是那个巴掌男神、
2: 嗯、
3: 你知道每一个霸凌者都会受到他一巴掌的教训，就很解气，大家就突然注意到，哎，这个人其实他的脸很熟，可是我想不起来他之前到底演了哪些戏，可是现在这部剧是为他贴上的标签，
2: 是，
3: 嗯，
2: 演的一派很潇洒自在，
3: 对呀、啊，
2: 对，
3: 其实也是归功于他真的作品很多、
2: 嗯，
3: 只是说那些作品没有让大家很记得住。你看他演过古装剧、欸，
2: 是，
3: 像《于氏皇后》里面、
2: 嗯
3: 哦、那个足智多谋的宰相，可是偏偏都没有大红过。
2: 所以呢，真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一部戏你真的会爆红。对，这些男明星都是、哦、
3: 你就翻身了，
2: 就翻身。像那个许光汉，我们台湾、这个、
3: 台湾许光汉也很棒 啊，
2: 啊，
3: 在韩国也好红哦。
2: 对啊，想见你就因为这一出。
3: 对
2: 对啊，另外像那个曾庆华，对，
3: 我有看过他前阵子那个电影《大懵》。
2: 大懵，
3: 对
2: 对，
3: 很好看，也蛮厉害，很会演台湾之光。
2: OK，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不然像金宣虎呢，也是因为海岸村恰恰恰，真的就是
3: 哦，金宣虎就是他之前其实演过很多剧，可是从海岸村啊那个深情暖男就红了，
2: 就红了，
3: 对， 对， 对，
2: 是啊是啊，所以哦，这就是幸运啊，听众朋友们，我们也用这样的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真的要呢持之以恒，总有一天。很多人会看到
3: 你就会走上花路
2: 应该说很多人就会看到你的光芒嘛。
3: 对对
2: 对对 对， 对，谢谢，谢谢毛毛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3: 谢谢我明哥的，拜拜
2: 拜拜。
4: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5: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还在烦要堵哪吗？
7: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6: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7: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6: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7: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1: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나는 B라고 해. 혼자니?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紧张的城市香波榜，我是毕业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问你揭晓。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电视媒体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Leo 带了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

有名之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101.5 The Wolf。好，从行歌王子到勇敢公开信箱，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抓住他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恐怖了，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终于

90s to now. Oh yeah, 这是金榜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斯科曲风融合现代舞曲的能量单曲。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上述到未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根本是娜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

0: 险。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逊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的乡村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只能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华语风云榜。
1: 哦耶，我是别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这礼拜的华语榜一共有三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魏佳莹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经典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压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tter. Yeah. 99.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

狮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写数拉满的超强主打《七月的极光》。

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弟萧显宏，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给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的。

掌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0: 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
1: 这次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

表演，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 It's Your All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

0: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不要丢了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6: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5: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7: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0: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谁呀、啊？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2: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2: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3: 这样哦，
2: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4: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世紀あれを癒しもあわなおはとおらぜしはなこんで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样子。那没有一定标准，就让我来问你，印象还停在昨日那样子。在别人眼里，我可能也是渣，也是垃圾，不需要驳斥那样子。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精彩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Hello， 我是敖全。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暗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4: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金财、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2号，
0: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